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在公元前增加权照了。汉朝的汉武帝的一位军官名叫张骞的题名上就自此证明这一点。张骞到大西亚来的时候，在那里的市场里看到了有竹竿做的东西和成都的布。他对大西亚的商人问了之后，才知道这些东西从印度来的。按照张骞想的，印度一定离成都不远，并且这两国之间一定有过商业关系。该题名表明，印度同中国和中亚国家有过商业关系。此外，印度的文化、艺术、哲学等都传到了中亚和中南亚国家了。那时候，印度的西北不是佛教的中心，从这个地方佛教转到了中亚了。公元前241年，在扩旦已经建设了一座佛寺。佛教来到中国的日子不是正确的，当时大多数的哲学认为佛教是在汉朝汉明帝的时候来到中国。这时候为了传播佛教，印度的两位和尚释摩腾和朱芳兰来到了洛阳，他们翻译的第一本佛经是42章经。佛教来到中国的时候，100多年以后被安受了皇帝的承认。虽然儒家和道家的始终反对佛教，但是佛教总是引起了大多数的中国人和统治者的注目。佛教来到中国之后，印度、中亚国家和中国的和尚已成了不少佛经。中亚洲和中国的和尚与皇帝在转佛、佛教方面有很大的贡献。还有上人落在中国的印度人、中亚上人和统治者也向佛教、转佛教方面有很大的贡献。西安和洛阳是那时候以佛经的中心，这是成为了佛教和尚联系的中心，这里还创造了学习和研究的中心。虽然佛教跟儒教和道教基本管制不有矛盾，皇帝的命令下关闭了全国佛教寺和住院，很多和尚被结婚成家，但是佛教深刻地住在中国人民的心中。唐朝的时候，1500本佛经已经翻译了中文。同佛教，印度的语言、艺术、医学、数学、心理、巫术、瑜伽也进入了中国。印度的阿育陀和阿罗拉的佛教艺术的基础上，在中国建设了敦煌、龙门等智国。印度的富迪西亚大师在中国传教了瑜伽。佛教的和尚对中国的数学和心理方面有很大的贡献。中国的第一农历也是印度和尚做的。因此我们看佛教在中国的社会的各个部门影响了。还有印度也收到了不少中国的东西。印度的古经典引用了一种字，意思就是中国紫咒。此外纸、茶、花生等等从中国来到了印度。当然佛教在印度和中国的古老文化和贸易交流方面上

0: 有很大的作用。印度的立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印中关系和佛教。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选择播送一个特写，题目是季风歌曲。季风是夏玉的世界，季风鼓励学者、抒情诗人、画家写书，通过多世纪，季风鼓励诗人写诗。印度是麦克都丹是有命了季风，黑色的云带来下雨，在人们的心中这就提出友好的感觉。自然的不同的现象，很深的印象泰戈尔诗人，他常常向孟加拉邦的农村进行了访问，下雨是农村的经验吸引了他的关注，结果是他写了多百诗和歌。他写的是坟印，干干的土地上下雨的经验，潮湿的土地的纹，绿色的草的出现，黑云漫着早上的天空，晚上的魔术，在夜里的寂静中下雨的魔术。泰戈尔写的歌统一起来感觉、印象和音乐。印度古典音乐反映印度的六个季节，下雨的声音吸引多音乐家的关注，下雨的不同的声音引起不同的古典音乐。过去多世纪，在北方邦和比哈尔邦，为了庆祝雨季，发展了一般的音乐。在这些邦的农村，人们唱卡切里和出拉歌。一般来说，打秋千时唱出了或者秋千歌。有名的音乐家们发展了农民唱的这些歌曲。印度的有丰富的传统，印度的不同的农村有它特殊的雨季的歌曲。在全印度含和遍地，克里希那传说引起不少的歌曲。夏季以后，人们欢迎雨季。印度经济是基本的农业经济，下雨带来希望。像其他的邦，马哈拉施塔邦的农民祈祷雨神，他们祈祷雨神会使丰富他们的土地。一般来说，六月末到八月时季风。中央邦的贡布洛人的一个歌曲说，下雨富豪天空和土地的统一起来的话，不同的音符翻译雨季的不同的感觉。据传说，皇帝阿克巴尔的宫廷的九名重要人员中，一名是米亚丹森，好像他创造了雨季的音符。社会的不同的地位的人唱雨季的歌曲，冲天下的雨是赶紧全地区。印度电影常常反映美丽的雨季，年复一年雨季来合作，它带来希望，它是丰富人的思想。

0: 享他的感觉。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个特写，题目是《季风歌曲》，该特写是西梅塔布江的。
2: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收听比哈尔邦的民间歌曲。比哈尔邦的人民用波吉布里方言为自己的语言。比哈尔邦位于印度中东部，按总面积这是印度的第13大邦级，而按人口来说是第3最大的邦级。

印度的比哈尔邦具有悠久的灿烂历史背景，古印度时佛教创造人释鸠摩尼也是来到这里，在恒河后边大力进行传教活动。印度纳伦陀大学也是全世界第一大学，在于比哈尔。

印度德语广播电台，下面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关于圣理解的神话和故事。善战胜邪恶的圣理解，一般按印度月历冬天开始之前十月左右，在全印度欢乐庆祝。有关节日有很多神话和故事。印度传统节日多半是由伟大的史诗洛摩耶那为基础的。结果常知道的故事是罗马神赢得了跟邦加拉妻子悉达的拉瓦纳王子

就是今日斯里兰卡国王的战斗。所以在南印度，兼起拉瓦纳和他兄弟的巨大偶像和有热心的青年在日落时焚烧他。根据另一个印度史诗《孟诃波罗陀》，哈斯提纳普王国五个秦王跟表兄弟打游戏中被失败后，被迫进行了14年在森林的流放。这14年内的最后一年，他们需要隐藏自己的身份。据说五个王子把他们的武器藏在一个洞里，并自己住在任何人不能认识到的生活。据说在德塞拉这一天完成了流亡生活，宣布他们的实际身份和打败偷了他们财富的表兄弟。在印度，这也是狩火季节开始的时候。大地母亲是所有食物的来源，以启动新的狩火季节，恢复生机和土壤的费力，通过宗教礼仪振兴宇宙力量，远迎女神多尔嘎。西蒙杰拉邦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邦，所以这一节日的庆祝就是女神多尔嘎对地球的访问。人民拜女神粘土雕像。4天的宗教仪式后，在神圣的恒河水中淹没雕像。在西蒙杰拉邦，这是超过一个节日的庆祝。届时，人民想起自己疯狂和充满着活力的艺术、创意与文化，配合这节日所产生的宗教狂热。印度南部各地有庆祝圣礼节的不同方式。在泰米尔纳杜邦，拜善终女神、幸运与钱女神拉克什米、教育之女神萨拉斯瓦蒂和力量之女神沙提。在泰米尔纳杜邦展出玩具。这里的传说是多尔嘎女神要杀死恶魔需要极大的力量，结果所有的神把权力交给她，而他们自己像雕像一样停滞不动。以尊重自我牺牲的神在每一家展出和拜玩具大小的神。在喀拉拉邦，为学生的正规教育这一天开始。在卡纳塔卡邦，这一天是崇拜为生活用的工具，不管是汽车、厨房用具、电脑还是书和字典都很重要。所以也有人说这是印度的劳动节。在安德拉邦，庆祝这节日当天开始新贸易，买新房子或者汽车，这一天很吉祥。九生理解的另一个有幸的故事是，打了好几个战争后，

0: 创造王国的阿育王，就是这一天放弃杀人，转到佛教。写过印度宪法的安贝特克博士，也就是1956年这一天转换到佛教，结果这一天也叫作为阿育胜利节。这里象征着阿育王战胜他自己的头脑，放弃暴法，走和平之道，所以这一天不受任何偶像。几百万人集合在一起纪念阿育王和主持学者演讲、吃饭，欢乐节日。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关于胜利节的神话和故事。孟秋霞播送。
1: 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收听拉达长的歌曲。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印度著名的歌手兼歌词作者 Kishore Kumar 唱的歌曲，请各位享受。

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旁遮普邦民间故事《友谊》。从前有一只豺，在丛林里发现了一只孔雀。豺自我念叨着，它是一只多么奇妙的、艳丽的和漂亮的鸟啊！豺又想，我应让孔雀的同伙注意我。因此，豺想了一些与孔雀搭讪的办法。有一天，豺走进了孔雀，并开始与它甜蜜地交谈了起来。

0: 慢慢地，他们两个成为了好朋友。他们在傍晚一起去散步，并还一起进餐。一天，孔雀的晚饭准备了一些生的李子，而柴却为晚饭准备了一条小山羊的腿。柴发现孔雀吃完李子以后，开始掘土种下了一排李子的籽儿。柴问孔雀：“你在做什么？”孔雀说：“我的妈妈教我要有好的道德，她告诉我不应浪费任何东西。这些李子的籽儿能长成树，并结出果子。”柴被孔雀的智慧所触动，他觉得他也应该照着孔雀的方法去做。因此，柴在地上挖了一些眼儿，并种下了一些骨头。在傍晚，两个朋友常来到花园，关注他们各自种下的东西。柴发现李子的籽儿已长出了嫩芽来，可是他所种下的骨头却没有长出羊的角。柴告诉孔雀，骨头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长成动物。孔雀说：“我很佩服你的耐心。”时间很快过去了，李子树长了出来，然而骨头却未能长出羊角来。柴一肚子火，并很嫉妒。有一天，李子树上的花儿结出了李子，孔雀与他的兄弟们开了一个美妙的晚餐，而柴却饿着肚子坐在他的窝外边。孔雀告诉他：“别不高兴啊，那些老的骨头一定会长成小羊羔来。”柴知道，在他的心里，他只种下了骨头，这些骨头将永远不能长成小山羊来。柴越是生气，孔雀就越要开他的玩笑。孔雀说：“对不起，看你饿得瘦成什么样子，你为什么不在这时学着吃李子呢？”柴的耐心已经耗尽，他嚎叫着说：“如果我不能学吃李子，但我知道怎样去吃吃李子的鸟。”柴扑向孔雀后，把它狼吞虎咽了下去。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旁遮普邦民间故事，题目是《友谊》。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印度著名的女士歌手苏尼迪·乔汉唱的歌曲，请各位欣赏。

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中央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一位老农与乌鸦。在丛林深处住着一位老农和他的孩子们，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他每天都出去打猎，并给家人带回一些食物来。尽管他种了稻子和大麦，可还是要靠打猎为生。老农养了一只乌鸦，把它当成自己的宠儿。那只乌鸦经常早出晚归，乌鸦的

一个爱好，就是经常去拜访梵王。梵王在印度的神话故事里是一位创造天下的神。在梵王的宫廷门外有一棵尼姆树，这是印度的一种草药树。乌鸦每天都有幸地坐在树上，倾听着宫廷里所发生的一切。乌鸦回到家后，总是把一天所听到的事情告诉老农。有一次，乌鸦按照常规坐在尼姆树上，倾听着宫廷里所发生的一切。梵王的记录员把主人说的一切都记下来了。梵王说，目前没有雨下了，饥荒将会出现，雨只下在山区里。这一消息对乌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到了老农那儿，并告诉老农说，目前的雨只下在山区里，你也应该在山上耕作和播种庄稼，种你想要种的东西。老农把乌鸦说的话都记下来了，他在一座山上开始耕种，很快田耕好了。他在田里撒了一些粪，种上了不同种类的稻子。山上下了足够的雨，可是在其他地方果真没有下一滴雨。不久，梵王得知老农的庄稼长势很好。第二年，梵王又对记录员说，严重的干旱就要开始了，哪儿的庄稼旺盛就会遭到虫害的袭击。乌鸦听了梵王的这些话后，立即转告给了老农。老农听到这些话后很难过，而乌鸦却说，只有十万只害虫。乌鸦建议，如果老农叫来十万只鸟的话，就什么困难也没有了，那么庄稼也就能安全生长了。老农按照乌鸦说的去做了，在他的邀请下，十万只鸟来了，很快在田上摆开了战场。不一会儿，害虫出来了，他们却立刻遭到了鸟的袭击，被鸟吃掉了。老农的田比以前更加绿油油了，他获得了丰收。不巧，梵王又得知了这一消息。乌鸦像往常一样坐在梵王的宫廷外边，梵王正在向记录员口述着什么。梵王说，今年将会有一次不可避免的饥荒，谁将把干枯的稻梗移植的话，谁就能有好收成。乌鸦听到了这些话后，告诉了主人。乌鸦为老农出主意，老农照着做了，结果又获得了丰收。又过了一年，乌鸦听说梵王要叫十万只老鼠来破坏庄稼，像以前一样，乌鸦警告了老农，并劝告他去招来20万只猫，以此来解决面临的困难。老农服从了乌鸦的旨意，老农招来了20万只猫。20万只猫上阵，立刻消灭了10万只老鼠。可是每只猫还吃不到一只完整的老鼠呢。由于老农没有受到任何损失，梵王更加陷入困境中了。

0: 他叫记录员记下来他的言辞，他说，谁不准时把种子与梗子分开的话，那他们的庄稼就不能生长。还有，谁不用牛粪来施肥的话，就不能获得好收成。这次老农又认真地听了他的宠儿乌鸦的命令，最后丰收在望。如果我们有警惕和保持提防的话，就永远不会在困难面前被他人玩弄。成功是不败之母。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中央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一位老农与乌鸦。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普通话节目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会。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你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

0: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 Japanese 歌讲的佛教故事。
1: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题目是隐藏的含义。一个年轻的藏族学生在去市场买菜的路上，在路上他遇见了一个他偶然见的学生，那位学生是从一个离他修道院里来的。你去哪儿？他问道。循着我的腿走。另一个学生若无其事地回答。这位年轻的学生在脑子里反复考虑着这个答案，他想在这个答案的深处一定隐藏着某种意义吧。回到慈园，他向年长的师父讲述了这段对话。师父说，你应该问问这个孩子，如果他没有腿儿，那会怎么办呢？第二天，这学生又碰到了另一个男孩子，他又问道，你要去哪儿？男孩还没来得及回答，他继续说，哦，我知道了，我想只要你的腿能指引你，你就可以走到哪里。不，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回答。今天我要跟着风走。这个回答使这个学生陷入了一片混乱，他脑子一片空白。回到徐导员后，他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老师。老师说，你应该问他，如果没有风吹，他会怎么做呢？几天后，这个学生在市场上又遇到了另一个男孩。哎呀，这就是他的禅宗时刻。这时候，你要去哪儿？我猜是你的腿走到那里，风吹到那里。但是如果两个不对，男孩马上回答，带着厚脸皮的笑容，他说，今天我来买菜了。
0: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 Anuradha Padwa 唱的一首神歌。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报告新闻。纳伦德拉摩迪总理赞扬了拳击手罗天林纳波尔先海恩，他在2026年格拉斯哥英联邦运动会期间受当地一家餐厅发现一张篡改的印度地图后离集体出抗议。总理在由他交流时对他表示了赞赏，并称在他本应专心庆祝胜利之时，这一举动尤为难的。摩迪总理补充道，他的这一决定将被长久铭记。洛夫林纳·波尔海恩在2026年格拉斯哥英联邦运动会女子75公斤举拳击比赛中获得银牌。佳佳即三缺七，摩迪呼吁公民踊跃参与佳佳悬挂37运动终身大奖为建设繁荣印度贡献力量的集体决心。摩迪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我们的37是我们的骄傲，也是我们始终为国家竭尽全力的要员。在总理发出号召后，佳佳悬挂37运动正在全国范围开展，在查姆和喀什米尔地区，作为佳佳呼呼票37活动的一部分，喀什米尔各地区纷纷举办了37

游行和爱国主题活动。该活动吸引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参与，人们在游行中举三十旗，并在公共场所、教育机构及政府机关展示三十旗，在比尔邦作为家家户户票三十旗活动的一部分。今天呢，在帕特纳竖起了一场盛大的三十旗游行，在首都部长乔什里带领下，游行队伍从甘地广场附近的涅比环道出发，最终抵达卡奇尔广场附近。大量中小学生和普通民众参加了这次游行，在马哈拉斯塔拉邦家家户户票三十旗活动在爱国热情的推动下拉开。该邦包括彼得、马哈拉斯塔拉邦和布尔塔尼在内的多个地区的组织了三十旗游行。印度人民党纳加兰邦部在科布马组织了一场家家户户票三十旗，作为这项旨在吸引爱国精神和民族团结的全国性活的一部分。摩迪总理近日表示，印度的亚洲市中心正在发展，栖息基地和分布范围也在不断扩大。摩迪总理转发了联邦部长布的亚达福写的一篇文章，强调政府在社区积极参与的支持下，对野生动物保护所做出的坚定承诺，是保护国家野生动物为孙后代保护中的惠无人性的典范。这篇由环境、森林和气候变化部长德莱亚达夫写的一篇文基础，此次的栖息地吸起2020年的约3万平方公里广大的近 3.5 万平方公里。文章还讲述了印度如何成功将狮子数量从2015年的523头增加到2025年的891头。中国台风海豚随着台风海豚等级，中国等级亦曾包括上海在内的中国东部地区超过了100万人。该台风带来暴雨并导致因地区交通中心。今天上海有1000个航班被取消，当区已将海豚热带风暴，此前中国正针对海豚发布了最高级别的红色的应，这是今天有记盖过的最强的风暴。海豚
左手持

但浙江省环境湿的巨大的风速大海消失150公里，气候变化的显示，山东、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和浙江等省出现呛声雨，上海也即将迎来呛声雨。 有关部门呼吁民众避免进行的海外活动。意大利喀什米尔抗议活动，数千名喀什米尔侨民在意大利波罗米亚举行了抗议游行，他们巴基斯坦军队在巴基斯坦 占领的恰木哈喀什米尔地区，四海无拼命的举为抗议者高呼反对巴基斯坦军队的口号，并表达了对民间社会组织联合人民举动委员会的支持。自此， 抗议活动发生之际，全球各地的喀什米尔侨民团体正发起越来越多的示威活动。抗议者要求国际社会对巴基斯坦当地局在各地区的压迫驱赶措施。与此同时， 恰木哈喀什米尔人尽管占据了先机，在过去一个月里，随着巴基斯坦占领的恰木哈喀什米尔地区抗议活动不断升级，已有93名平的侨民。过去 40年前，政府电子市场GEM的中上评价指出，42.2亿卢比的涨到超过1550亿卢比。印度联邦商业和工业部长皮尤士盖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门户网站上 注册了超过120万家微信和小型的企业 MSES， 其中包括20多万家的刘慈欣领导的企业，以及超过4.2万家和创企业。他补充道 ，GEM 正成为自力更生的关键动力。 同时，他为繁荣印度奠定了基础。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Daily Damien唱的一首民间歌曲。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篇短篇，题目是第十一届金砖国家文化部长会通过爆发而宣言。八月八日，在印度担任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期间，第十一届金砖国家文化部长会在爆发而举行。会最终通过了爆发而宣言，该宣言为加强金砖国家成员国与伙伴国之间的文化合作提供了切实可行而且有前行的框架。在印度担任金砖国家主体国期间，金砖国家文化轨道通过三次文化工作组会议会取得了进展。第一次会议由2026年4月29日至30日以线上形式举行，随后第二次会议由2026年6月4日至5日在瓦拉纳西举行，第三次会议由2026年8月5日至6日在爆发而举行。8月8日举行的部长级会议共有14个国家主席，包括印度在内，其中4个为金砖国家成员国，4个为伙伴国。参加会议的金砖国家成员国包括巴西、中国、埃及、埃塞俄比亚、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俄罗斯、南非和阿拉伯联合战国，其中埃及通过线上方参加了部长级会议，伙伴国

包括拜俄罗斯、古巴、赫兹克斯坦和泰国、印度尼西亚、南非和阿联酋的文化部长也出席了是次部长级会议，体现了各方对文化轨道的高度重视。共有55名代表性参加了会议。是次以印度提出的金砖国家总体建设是创新合作和可持续发展为指导，重点在由将油化转化到为切实的举措，并加强文化旅游的机构间合作。今天通过的博法二宣言推动了文化和创意产业及创意经济旅游的合作，包括方法、经验和最佳最佳实现的交流，对创作者的支持，建立联系网络，以及通过数字工具做事的投入机会。该宣言还规定，将在与另有加强合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多个国家联合提名来源。考证一级文化财产的归还与返还，保护传统知识体系和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在文献遗产、数字化及保护方面的合作，以及在人工智能系统使用 IP 权保护的作品时，保障创作的权利、透明度以及公平度的。作为文化轨道下的具体举措，印度宣布了一项建立百元艺术家的等级注册的仿制点的计划。该计划旨在促进文化的交流，加强专业网络，并为金砖国家各国的艺术家和创意从业者创造更多的机遇。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阿拉吉辛格唱的一首歌曲。

0: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 Rupa Sharma 讲的一个中文故事。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旁车普邦民间故事。友谊。从前有一只豺，在丛林里发现了一只孔雀。豺自我念叨着，它是一只多么奇妙的、艳丽的和漂亮的鸟啊。豺又想，我应让孔雀的同伙注意我。因此，豺想了一些与孔雀搭讪的办法。有一天，豺走进了孔雀，并开始与它甜蜜地交谈了起来。慢慢地，他们两个成为了好朋友。他们在傍晚一起去散步，并还一起进餐。一天，孔雀的晚饭准备了一些生的李子，而豺却为晚饭准备了一条小山羊的腿。豺发现孔雀吃完李子以后，开始掘土种下了一排李子的籽儿。豺问孔雀，你在做什么？孔雀说，我的妈妈教我要有好的道德，他告诉我不应浪费任何东西。这些李子的籽儿能长成树，并结出果子。豺被孔雀的智慧所触动，他觉得他也应该照着孔雀的方法去做。因此，豺在地上挖了一些眼儿，并种下了一些骨头。在傍晚，两个朋友常来到花园，关注他们各自种下的东西。豺发现李子的籽儿已长出了嫩芽来，可是他所种下的骨头却没有长出羊的角。豺告诉孔雀，骨头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长成动物。孔雀说，我很佩服你的耐心。

0: 时间很快过去了，李子树长了出来，然而骨头却未能长出羊角来。柴一肚子火，并很嫉妒。有一天，李子树上的花儿结出了李子，孔雀与他的兄弟们开了一个美妙的晚餐，而柴却饿着肚子坐在他的窝外边。孔雀告诉他，别不高兴啊，那些老的骨头一定会长成小羊羔来。柴知道，在他的心里，他只种下了骨头，这些骨头将永远不能长成小山羊来。柴越是生气，孔雀就越要开他的玩笑。孔雀说，对不起，看你饿得瘦成什么样子，你为什么不在这时学着吃李子呢？柴的耐心已经耗尽，他嚎叫着说，如果我不能学吃李子，但我知道怎样去吃吃李子的鸟。柴扑向孔雀后，把它狼吞虎咽了下去。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旁遮普邦民间故事，题目是《友谊》。
1: 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报告新闻要点。家家户户票上次期运动势头正盛，全国各地纷纷竖起了上次游行。俄罗斯替开通同印度的铁路路线，遗憾是霍尔木兹海峡等具有战略重要性的海上航线的开放，海通中国东部部分地区100万人被疏散。今天是世界诗词日，总理纳伦德拉摩迪表示，过去10年前，印度成功将狮子数量从523头增加到891头，书写保护工作的成功篇章。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普通话节目播送到这里，谢谢。

印度的丽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再次说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

你的李光普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播送一个禅宗五语班级的资料。班级大师的冥想吸引了来自日本各地的学生，在其中一门课程中，一名学生被发现偷窃，该事件已经通知班级，但是他选择忽略。几天后，这个学生再次被

0: 抓获偷窃，班级在此被告知，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极大的激怒了其他学生，他们以抄你的清源书与餐食联系，要求学生开除，否则他们将集体退学。班级通读了他们的要求，然后在他面前召集了所有人。亲爱的兄弟，你确实明智的，你知道对与错的区别。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离开，到别处继续学习。但是这个可怜的兄弟分不清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如果我不教他，谁会教呢？因此我决定留住他，即使你们都离开，眼泪从犯错的学生脸上流下来。他没有欲望去偷东西。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讲的是一个苍中无忧班级的资料。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的是一个佛教故事，题目是塞翁失马。古时候在中国的北方住着一个老翁，他养了数多马。一天他的一匹马走失了，邻居们听说了都跑来安慰他。老翁却笑了笑说，丢了一匹马损失不大，没准儿会带来福气呢。邻居们都觉得他很可笑。过了几天，丢失的马自己回来了，还带回来一匹匈奴的骏马。邻居们听说了都来祝贺他。老翁反而忧虑地说，白白得了一匹好马不一定是福气，也许会有什么麻烦呢。邻居们都觉得老人想的太多了。老翁有个儿子非常喜欢骑马，他每天都骑那匹骏马。一天他骑马时不小心从马背上摔下来，摔断了腿。邻居们知道了都来看望，老翁却说没什么，腿摔断了或许会带来福气呢。邻居们觉得老翁真是几乎吐了。不久匈奴的军队打过来，年轻人都要去当兵，老翁的儿子因为腿断了不能去当兵，结果入伍的年轻人都战死了，老翁的儿子却活了下来。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刚才播送的是一个佛教故事，题目是塞翁失马。
2: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个禅师故事，这个故事的题目是有什么不同。禅宗大师利奥坎在海滩上散步，暴风雨更更吹过，疏于败绩的海心被海浪冲刷了，他们开始在强烈的阳光下死亡。李奥坎一个接一个的见到海星，然后他把他们让回海里。一个一直在观察李奥坎的渔夫向他走过来，您为什么这样做呢？每次有暴风雨都会发生这种事，你有法全部保存，那么您的诚实有什么意思呢？即将有所作为对这一个害

醒，这样他又将另一只海星让进了水中。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你们听了一个蚕食故事哟。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个蚕食故事，在水上行走。三名和尚坐在湖边，晨曦冥想。一个人站起来说：“我忘记了垫子。”踩到他面前的雪月时，他走到了另一边，那里是他们的小木屋。当他回来时，第二位和尚说：“我只是记得我还没有干我洗过的衣服。”他也一样平衡地跨过睡眠来到另一岸，几分钟后就以同样的方式回来了。第三个和尚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他以为这是对自己技能的考验，大声宣称：“因此您认为自己的能力优于我，看着我。”他去了河岸的边缘，他毫不畏惧地涉水而出，又试了一次，一边又一边无计干事。在沉默地观看了这场表演之后，一位和尚问另一个：“你认为我们应该告诉他垫脚石在哪里吗？”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你们听了蚕食故事，在水上行走。